0: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又收听我哋嘅榴莲俱乐部啦，我系 DJ 苦瓜。咁上个月啦，我哋就请咗布里斯本六字夫国术会嘅教练阿坡上嚟同我哋倾偈啦。咁阿坡咧就同我哋介绍咗六字夫国术总会嘅历史啦，同埋一啲佢喺呢度开班嘅话会教啲咩啊，内容系咩啊，大家需要具备啲咩嘅条件啊，准备啲咩去学啊等等啦。咁今日啊，我哋好荣幸啊，再一次请到阿坡上嚟同我哋倾偈啊。坡你好啊，
1: 你好啊，你好啊，
0: 欢迎晒你再次上嚟咁俾面啊。
1: 唔俾面。
0: 系啦，咁我知道咧，你我呢个访问啊，都隔咗大约一个月到啦。你当中咧都系一路密切咁样咧筹备紧你嘅课程。
1: 系啊系啊，因为冇谂到咧，原来喺Brisbane 租个场都咁烦嘅，谂住搵个地方，原来都有好多嘢要留意，所以比较用时间。
0: 系啦，咁如果听众咧都会有啲租开场嘅经验嘅话啦，都不妨咧可以话俾我哋知啦。咁我哋都有啲有心嘅朋友想喺度搞活动嘅话，都可以参考一下啦。咁今日阿坡咧难得上嚟咧。我就想问多少少啦，有关你咧学呢个国术嘅经过啊。咁你上次话啦，你第一次接触呢个国术啦，系喺你中学嘅时候，系咪啊？
1: 系啊，我第一次咧接触国术咧，系我入中一嘅时候啦。咁嗰阵时学校规定咧，每一个学生咧都要参加一个课外活动嘅。咁我本身咧就唔系一个好中意做运动嘅人啦，咁对于运动咧就冇乜兴趣。咁点知咧有一日咧就见到，咦，原来学校有舞狮班嘅、哦，咁我觉得好新奇啦，好新鲜，好特别。咁啊抱住一个试下去玩下嘅心态咧，就去参加啦。点知一玩就爱上咗。
0: 咦，听落都我都觉得好新奇，因为你讲紧呢个中学嘅课外活动有舞狮呢样嘢，一般都系篮球、足球啊，或者系一啲乐器嘅训练啦。咁原来连舞狮都有嘅，咁其实佢系一个咁啱喺你个界啱啱搞啊，定系佢都有翻咁上下历史嘅咧？
1: 嗰阵时我记得我哋六馆即系六字夫国术总会咧，佢系专喺仁济医院嘅学校去搞嘅，所以有好似有即系我系读。黄华商啊，叫仁济医院黄华商啦。咁有啲其他嘅仁济医院学校都有搞呢个醒狮班嘅。咁咁啱我间学校系特别啲啦，有四十几个课外活动啊，所以就有埋醒狮班咁样咯。
0: 哇，四十几个课外活动，听落咧，即系放学嘅时候，其实都仲有一大班人喺学校喎。
1: 好多人，好多人。
0: 我自己嘅学校就系一放学大家翻屋企温书补习嘅。都几羡慕你有呢个咁嘅经验啊！咁可唔可以话俾我哋知咧？你系喺中学学国术咧？你系咪每个礼拜都要学嘅？
1: 我哋一个礼拜一堂到啦，一个礼拜一至两堂，大约每堂一个钟左右啦。
0: 咁会教啲咩咧？系咪喺课室啊？定系喺边一度教咧？
1: 我哋会教，首先会教舞狮先啦。咁當然仲會教埋锣鼓镲啦，即係嗰啲音樂部分啦。咁啊，因為我本身都幾中意音樂嘅。咁我頭先都講，我哋有四十幾個課活動啦。咁其中我哋都要學埋音樂嘅，所以我本身都有玩開低音吉他嘅。
0: 哇，好型喎！
1: 係啊，但係就係學校嗰陣時先玩咯。咁啊，就因為有玩低音吉他咧，所以我對節奏啊、啲音樂啊。打鼓打镲都有興趣咯。
0: 哦，咁當時你報咗呢個國術班啦，有冇啲同你同屆嘅同學？有幾多個會同你一齊玩啊？
1: 我記得咧，當初玩嗰陣時啊，因為個班主任咧係代表呢個會嘅主持嗰個老師嘅，咁咧佢就係咁叫啲人入去玩啦，咁當初好多人都覺得好古怪嘅咩學會嚟㗎，咁就因為班主任叫到，唉，唔托手踭就入去玩下啦。點知玩玩下，個個都中意咗，大約十個八個咁樣咯。
0: 哦，你班主任係咪都係總會嘅成員嚟㗎？
1: 唔係啊，純粹係班主任、
0: 哦。都好落力喎，係佢被挑選為代表，所以就好努力 sell 呢樣嘢啦。
1: 咁啊，我谂有 commission 分翻啩。
0: 系啦，咁当中诶练习嘅时候，系咪都好似你讲啦，都会做一啲体能嘅训练啊？
1: 都会嘅，因为涉及啲运动咧，同埋要拉下筋啊，成啊。如果你冇乜体能嘅话，其实好难去继续落去。系，
0: 咁佢哋系一个教练过嚟教你嘅时候啦，你觉得佢哋会唔会对你都好严格呢？
1: 唔会嘅，当一个兴趣班咁学嘅。首先系因为如果佢哋对我哋太严格嘅话咧，即系佢惊，佢都会惊我哋走咗。
0: 唔玩
1: 系。
0: 咁佢会唔会话要定立啲咩目标？例如我哋今个学期就准备去边度表演啊？大家要准备呢个舞啦。
1: 如果学校嘅话咧，通常譬如每十堂咁样，就会喺学校表演一次咁样咯，作为一个目标咁样咯。
0: 学校嘅咩情况表演啊？组会，
1: 譬如开放日啊，或者嗰啲咩才艺表演啊嗰啲咯。
0: 嗯，你都有参与过呢个表演嘅？
1: 我都有嘅，我都有，因为其实我都好惊表演嘅。咁我细细个都好有表演欲嘅，
0: 好惊表演，但系有表演欲嘅。
1: 系啦，就系好惊表演。又有表演欲，所以就爱上咗舞狮。因为舞狮咧好搞笑，就系佢笠住只狮头嘅时候咧，你又见到出边系见唔到你，所以你就可以好放开自己咁样去开放你嘅发挥你嘅表演欲啦。
0: 自信心都翻晒嚟啦，笠住咗个头之后。
1: 系啦，
0: 你喺学校咧学咗呢个国术几耐咧？
1: 在学校基本上我在学校读了这么久就学了这么久。
0: 嗯，
1: 应该都有四年。四年。
0: 四年的时间。那是不是一直都只是在学校那里学啊这四年？
1: 学校学完了之后就入了这间国术会里继续。
0: 即是过了这四年之后你就入了这个国术会了。
1: 是的。
0: 这四年是说你是大学开始，
1: 中一至中四咯，
0: 中一至中四，即系中五嘅时候。
1: 中五好不幸地，好不幸地就毕咗业啦。
0: 哦，就出嚟社会度打滚啦，开始
1: 系啦，
0: 然后就开始决心，真系点解会真系想呢？因为你之前练开，所以就想继续学。
1: 其实喺四年入边都识咗一班朋友啦，喺武馆入边，咁呢班朋友，其实你谂下，中学即系人生嘅识到嘅朋友，最多都系小学、中学噶啦。咁你喺呢四年入边，日日都玩嘅时候，一定识到好多朋友啊，对你关心好、关心你嘅人，所以就继续落去玩咯。
0: 你入去国术总会嘅嗰阵时，有冇啲同你一齐喺学校玩嘅人一齐入？
1: 有噶，有啲同学一齐入去玩，都好多噶。
0: 到而家仲有冇联络？
1: 到而家都仲有联络噶，有仲都有诶，而家武馆入边都有三个系以前同学一齐玩开噶。
0: 咁真系好感情深厚喎，师兄弟咁样。当你真的入了这个武馆正式训练的时候，你训练的次数有没有多到呢？
1: 有的，我们除了学校的训练六礼拜一堂定两堂之余呢，在武馆的都会有额外两堂，一个礼拜两堂会练习的。
0: 都是讲紧啲放工时候。
1: 讲紧是啊，放学放工时候咯。因为佢哋喺边度练嘅咧？舞狮就系喺另一间中学，人哋放咗学之后就借咗人哋个操场去练咯。
0: 嗯，咁你会唔会觉得会有啲攰咧？即系你一个礼拜练咁多日，你又要去做其他嘢啊？咁样？
1: 唔攰嘅，因为你系当系去玩啫嘛，你都唔系当系去做嘢。
0: 嗱，当你系由呢个练习地方由学校转到呢个武馆之后，佢哋嘅训练模式有冇啲嘢咩系唔同咗咧？
1: 好唔同，学校系注重安全嘅，所以好多嘢咧都要好有规矩啊，要有你，譬如你中学你都会有啲战役啊， 有很多啲安全措施啊，要做啊，又唔俾你做依樣，又唔俾你做嗰樣啊咁。但係當你放咗學去咗另一間學校度，冇人管嘅時候咧，咁嗰個安全措施就少好多，同埋學嘅嘢係高難度好多咯。
0: 咁係咪真係好啱你啊？高難度嘅嘢
1: 就唔就唔係話嘅好玩啲咯，冇咁多規矩咯。
0: 嗯。所以即系学校嘅话，你就唔会见到只舞狮咁样飞咗上去。
1: 系啊，学校就好少咯，因为即系规矩嘛。
0: 嗯，
1: 系啊。
0: 咁你当中喺呢个国术总会度学啦，你觉得你边一方面系比较拿手呢？
1: 边一方面系比较拿手啊？
0: 系咯，例如舞狮比较叻啊，定系你玩呢个乐器喺隔篱玩乐器比较叻呢？
1: 我啊中意玩狮头嘅，因为我一开头系我哋全部人系一齐操狮头先嘅。
0: 中学嘅时候，
1: 中学一系啦，一入去嘅时候，咁一开头都要咩都要练下先嘅，所有人都会练下音乐啊，所有人都会练下舞狮啊咁样。咁、那个教练咧就会睇下边个适合。你是哪个位先啦，你哪个位舞得好一点的时候呢，就会安排你在哪个位先啦。那我当初就狮头就比较好一点，因为我那时候比较细粒，比较瘦呢，所以做一些跳跃部分呢就比较适合咯。所以我当初到现在都是做狮头多的。
0: 是不是下面个人比较容易可以托得起你？
1: 后面基本上一是那些很高的同学啊，或者很大隻的同学就会站后面咯，做狮尾咯。因为你狮尾是要托在狮头的嘛，如果那个狮头还重过狮尾的话，就跳不动了。没
0: 错啊，是啦。做狮头会不会很复杂？会不会很多步骤要记呢？
1: 都是的，因为你个狮头是是要个面部表情啊嘛，你所有嘅神态都系嚟自于个头啊嘛，咁其实个尾只系负责嗰个动作部分，即系跳跃嘅部分，其余都系交晒俾个头去做，所以个头系做晒所有嘢，个狮头冇得精唔精灵啊，所有嘢都系关个头事。
0: 嗯，然后你即系咧就可以话专注系玩狮头呢个部分啦。但系佢会唔会都系会话你大家去转下唔同嘅位去试下咧？
1: 一定要学下其他位，因为成个部分都系联系住噶嘛。之前我都讲咗啦，音乐部分系狮头嘅心跳嚟噶嘛。咁如果你即系其实舞狮就同跳舞一样。你要好熟悉个音乐嗰部分，先知道下一步、下一 part 个音乐系点样，你先知道要点样去跳噶嘛。如果你连音乐个部分都唔识嘅时候，你咪做唔到下一 part 嘅动作咯。所以其实你做狮头嘅时候，你系应该要识音乐先嘅，跟住先可以学到狮头嘅。
0: 哦，
1: 所以你边 part 都要做嘅，因为。咁样先会比较合拍，先有默契咯。
0: 哦，即系话咧，如果而家有朋友仔想学嘅话咧，阿坡系可以教晒你全部嘢。
1: 系啊，我而家暂时都系得我一个教嘅啫嘛。
0: 系咯，咁就真系好期待系睇阿坡嘅舞狮队嘅表演啦。咁你又话喺学校嘅时候，你就会喺一啲开放日。嗰度表演嘅，然后去咗国术总会学之后咧，有冇去其他地方表演呢？
1: 有噶，有噶。我记得咧，我第一次喺跟绿馆去表演嘅时候咧，我喺红磡体育馆啊表演啊。
0: 红馆喎、
1: 啊，
0: 即系开演唱会嗰、那个。
1: 嗰、那个红馆啊，咁四面八方有个
0: 四面台，
1: 系四面台。咁嗰阵时啱啱学舞狮咧，就嚟讲咧，去红馆开即系做表演咧，就咁梗系好紧张啦。咁我记得嗰阵时咧系有几十只狮一齐演出，咁我系其中一只狮啦。
0: 几十只狮系讲紧你哋嘅总会。
1: 系啊，我哋个总会
0: 就派咗几十，
1: 派咗几十，无三不成几啊嘛！
0: 哇，好犀利喎！
1: 起码三十几只。
0: 你个总会有几多人啊？
1: 我哋試過喺我哋試過出過100隻獅都試過。
0: 哇，好犀利喎！就人強馬壯啊！我想知多少少咧，即係你係幾時知道你需要喺紅館呢度表演咧？表演前嘅
1: 我哋
0: 幾耐之前咧？
1: 表演你未去到嗰度都唔知嘅，係你車到你去嗰度你咪知咯。
0: 咁你師傅會唔會話咧？我哋嚟緊有一個表演去做，你係知道要表演嘅。
1: 我哋當初係啲即係小人物咧，我哋通常都唔會知道我哋之後會去到邊度表演嘅。通常我哋嘅程序係咩咧？就係、是、首先就上武館換衫，將所有嘢擺低，你淨係著件衫褲同埋腰帶，跟住咧你就跟車坐架車，人哋。车你去边你咪去边咯。
0: 哇！即系放低你嘅时候，突然之间就去咗呢个红磡体育会啦。
1: 你一蚊都冇噶，身份证都冇，乜嘢都冇噶，就俾你车咗去度卖你猪仔都唔知道。
0: 然后就表演啦。
1: 系啦，
0: 嗰个系一个咩嘅情况咧？系咩表演咧？
1: 我都唔好记得嗰个系咩表演，但系就类似系一个。我都唔係好記得啦，類似一個 ending 咁樣物體啦。咁咧，我哋喺上面做咩？就係咁，佢四面台嚟噶嘛。咁我哋就喺山頂最高嗰個位，幾十隻獅四面八方咁湧去樓下嗰個中央嗰個台度做個 ending 咁樣啦。
0: 由上面湧落嚟，
1: 由上邊四面八方幾十隻獅。一齐咁样涌去中间嗰个台度、
0: 哦，即系你系要拎住个狮头咁样耷低头咁样行行行行。
1: 我咧就负责，因为我嗰阵时仲未够班做狮头，所以我系跟住一位师姐，我系做师妹，佢系做师头咁、
0: 哦、
1: 我仲记得佢系师姐，
0: 你系称起佢嘅定系冇呢个动作？
1: 因为我哋。我頭先都講啦，咁師妹咧，如果要做動作嘅話咧，師妹其實係好重要噶嘛。但係當你唔需要做任何高難度動作嘅時候咧，師妹其實係唔識嘅人都可以做到師妹。
0: 純粹係跟住獅頭，
1: 係啦，純粹係烏低個身跟住獅頭行就得噶啦。
0: 所以當日個表演就都冇咩話好高難度嘅動作需要你去做，
1: 係就係負責多獅子咁解啫。
0: 你是去到先知道你要拍呢个师姐嘅，
1: 系我去到先知道，我去到先知道原来喺红馆我要做啲咩嘢，所有嘢都系。
0: 其实你同其他嗰啲系熟唔熟咧？会唔会话呢个师姐其实系表演嗰日咧先至熟少少咧？
1: 我系师姐系表演嗰日先识，
0: 你练习有冇见过？
1: 冇噶冇。
0: 佢喺边度走出嚟
1: 嘅？原来发现就系不嬲都系即系武馆嘅人嚟嘅、只不过系因为我好少出嚟啫，因为我系新人嘅，所以我先未见过啫。
0: 哦，之后有见多啲嘅，
1: 之后有见过。
0: 系啦，咁呢个就系你嘅第一次嘅表演。你系个表演有几长啊？
1: 个表演好短嘅咋，譬如五至十分钟咁样嘅咋。
0: 十五至十分钟都
1: 通常舞狮嘅表演唔系好长。
0: 嗯，
1: 因为通常都好似系快闪档嗰啲嚟
0: 嘅
1: 啫。
0: 嗯，但系你自己嘅感觉系点咧？你觉得自己表现如何咧？
1: 个表演好似好长咁噶，你每次表亲演嘅时候，成个过程好似春夏秋冬做晒噶，即系好长嘅。但系其实你睇人哋，譬如你人哋录你影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团片咁短嘅，点解？即系就会觉得
0: 个体感好唔同喺个狮子入面。然后啦，呢、这个就系你嘅第一次表演啦，就系、是、负责呢个狮尾啦。咁你记唔记得？你第一次在做獅頭的表演是怎样的呢？
1: 我记得 做獅頭的表演就好像那些人跳舞呢，即譬如你刚刚开始学那些譬如普通跟着音乐跳舞那些、那些呢，你又不要记得那首音乐，跟住咧，你又唔係好記得跳完啲左腳咧，隻右腳要點樣啊？跳完隻右腳，隻左腳又唔知點樣啊？咁誒，你諗下嘅時候，個音樂又繼續播嘅時候，你就係咁甩 beat 啊，跟住就 Kitty Clark 啊咁樣咯，咁就完咗啦。
0: 嗰個係咩情況咧？已經唔係紅館嚟㗎啦嘛。
1: 嗰啲通常我第一次表演，通常你表得演嘅都係學校表演㗎啦。啲咁甩碌嘅情況下，
0: 嗯、
1: 你甩碌之餘，嗰啲鑼鼓賊又要甩碌，個個都係第一次，係咪先？你有佢，佢有佢玩，你有你玩，咁啊件事咪完咗咯。
0: 有冇拍片啊？嗰陣時
1: 冇啊，嗰陣時。科技都不是很發達的嘛。
0: 哦，都可惜啊，如果不是可以留下你的第一次。
1: 那陣時幾多年？二千年啊。
0: 二千年啊。哦。
1: 是啊，二千年。那陣時 iPhone 都未有。
0: 好真的很耐歷史啊。這次就是你第一次是獅頭的表演啦。
1: 咁
0: 之後你就開始慢慢，其實之後的表演都是你負責獅頭比較多。
1: 是啦是啦。
0: 有冇话边次开始你真系觉得你有呢个信心，我唔会甩边？
1: 其实我哋表演嘅次数真系好多嘅。我哋譬如新年咁样咧，我哋系成个正月每一日系一场接一场。我当譬如一场一日有十场咁样，成、个正月日日都冇，日日都冇，每一个钟都喺度冇嘅，所以。过了一年之后呢，基本上你都有了经验了。
0: 嗯，正月即是几多号到几多号？
1: 即是初一至初三十。
0: 哦，初三十一个
1: 月。
0: 整
1: 个正月。整
0: 个正月。哇，是真的很忙啊你们。
1: 是啊，我们是都是算是一线管理
0: 的。那其实你都算那个月即是你正职是没事。
1: 我们。哎，即是讲得不好坐，就讲得不好听。其实我哋有时就系、是、即系连工都唔翻，就再去冇事咯。
0: 咁都 OK 嘅，咁我哋当系去旅行一个月都差唔多啫，系咪？都系为咗你中意做嘅嘢，
1: 系啊，
0: 去取舍，
1: 系啊，真系好中意。
0: 嗯，有冇话有一个表演演出你系自己会特别难忘嘅咧？
1: 我有一次咧最难忘嘅。就是一個出國的表演啦。咁我哋有一年唔記得咗係邊年咧，新年咧，我哋館咧就派咗我哋一隊人去咗泰國曼谷度表演啊，新年表演啦。嗰次咧，我哋一大班人咧過咗去成一個星期啦，帶咗一條金龍、一對獅子、一對貔貅過去啦。咁每日咧都會喺嗰個商場嗰度朝頭早一次，夜晚一次，做一個表演。咁我哋仲喺當地咧，拜會個領導啊，同埋一啲泰國華人一起慶祝新年啦。咁嗰陣時個表演咧都幾開心下，因為可以去旅行啊，去玩啊。咁啊，將中國傳統文化咧帶咗去泰國咧，同一班師兄弟啊又去旅行啊。咁嗰下回憶真係好～真的很开心和很珍贵。
0: 多不多类似的出国的机会？
1: 还有一次的经历呢，就在我们六馆派了几十人，就上了去佛山的影城，就一起拍戏。
0: 哦，
1: 我们拍了那套戏叫做《叶问终极一战》。那套戏在2013年上映，主演呢就是黄秋生啦，曾志偉啦，咁啊曾志偉咧就做我哋嘅白鶴派嘅掌門啦，咁仲有陳小春啊、鐘欣彤啊、洪天明咁樣啦，咁啊嗰陣時咧我哋唔係 Kelly 嚟嘅，咁我哋係特約演員啦，咁啊片尾咧都會有個名單都見到我哋個名，咁啊我哋負責電影入邊咧大部分嘅醒獅隊同埋武館嘅場面啦，咁啊拍攝搶青啊、舞獅啊同埋武術嘅鏡頭啦。咁啊，拍攝期間咧，仲會見到其他，即系同埋其他演員一齊拍啦，咁都係一個好難得嘅經驗咯。
0: 咁啊，都好開心喎，但系冇乜機會可以入到一個影城嗰度，又見到咁多大明星喎。
1: 係啊，嗰陣時真係好辛苦，因為嗰陣時我哋每日朝六晚六，天氣又熱，成日都曬住咧，同埋最深刻嗰陣時咧，嗰、那個彩青場地咧，啲梅花莊咧。最高咧有兩個人咁高，咁咧因為佢哋係電影用嘅關係咧，做咗出嚟咧，梗係會比現實嘅更加誇張咧，同埋唔會有任何安全嘅措施喺入邊。咁咧，我哋作為真正嘅舞獅班底咧，咁啊，我哋啲梅花莊嘅動作啊，全部都係要自己跳啦。 咁啊，當然嗰啲演員咧，全部都係吊威亞嘅。咁啊，嗰陣時我先真正感受到咧，原來入電影入邊嘅短短幾分鐘嘅畫面咧，我哋拍咗幾個，即係幾拍咗成個幾兩個禮拜。咁背後就係付出咗好多嘅努力。
0: 即係話唔止係呢部電影咧，我哋平時睇啲武打片啦，背後都好多嘅龍虎武師，其實都出咗好多力啊。咁啱講到個梅花桩係比平常的高啦，会不会因为这样你们可能会受伤，或者有什么情况？你有没有试过自己因为舞狮或者练习而受伤呢？
1: 有的，其实梅花桩都很危险，好像正所谓刚才我讲到啦，学校是要铺那些箭褥啊成啊，如果你摆一份梅花桩在学校要你练的话，其实是学校通常都是不给的，除非他很有信心你帮学校带来很多益处啊，或者很多有面子的東西，不是他都不會給你做，因為有很多人試過就是一跌下來就癱了、啊
0: 哦、
1: 即是受傷啊、骨折啊這些東西，所以我們的武館是會有鐵打去幫一些同學去醫回好啊、整回啊那些咯。
0: 嗯，不过大家都是，其实如果跟阿坡学的话都是衡量自己的情况去做一些动作啦，不过阿坡都不会要你们去做一些很危险的事情，
1: 暂时不会的，
0: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放心啊。阿坡你呢练了这么多年，其实又说有机会受伤啊，又用了你很多上班的时间啊，那为什么你会这么坚持二十几年都继续学呢？
1: 咁啊，反而我唔会用坚持呢个字去形容咯。咁啊，我觉得坚持咧系代表一件好辛苦，但系你要逼住自己一路做落去啦。
0: 坚持翻工我
1: 系啊，咁你系要一个好辛苦嘅嘢去为咗一样嘢去做先叫坚持。但系当你中意嗰样嘢去做咧，就唔系叫坚持，因为呢个系我嘅好大嘅兴趣啦。咁啊，所以坚持呢个字就對我無效咯，
0: 都係都係你非常熱愛國術呢樣嘢啦，每次都懷住呢個好期待嘅心情去練習。
1: 係，因為你即係譬如好似有人中意踢波啊，有人中意打機啊咁樣啦，咁我中意翻武館，咁每逢啊師傅打電話嚟，都叫我出去表演啊，或者每兩個禮拜有固定嘅練習咧。

0: 我都基本上会出席嘅。咁啊，除咗师兄弟一齐练习啊、表演之外呢，我都会同留喺馆呢，同师傅做下馆入边嘅家头细务啊，好似执下嘢啊、搬下嘢啊、帮师公师太整下铁打酒啊咁样咯。咁啊，所以其实呢一段时间呢，都好开心嘅。所以亦都会同阿师傅啊，同埋我哋有个师姑婆啦，同我一齐做慈善活动啦，咁样咁啊，所以又做下善事又成咧，咁都好开心咯。所以唔可以用坚持去形容。
1: 咁都已经系变咗你一个生活嘅一部分啦，同埋通过一啲系对呢个武馆嘅付出啊，打扫呢啲嘢啦，其实大家好似好小事咁样，但系一啲小小嘅付出咧，你都觉得自己系真系投入喺呢个武馆嗰度啊，喺呢个一份子咁样啊。阿 Po，你练咗咁耐啦，你有冇觉得你咧系因为国术呢样嘢改变咗啲咩咧？
0: 我覺得最大改變咧都有兩三樣嘢嘅，咁最大就係自信啦。咁我細細個就係一個冇乜自信嘅人啦，咁我亦都好怕醜。咁啊，自從入咗館之後咧，咁啊又表演啦，好似之前講笠住個獅頭又唔驚表演啦，即系唔驚面對人啊，又比賽啊，又怕電影咁樣咧，所以每一次經歷咧都令我成長咗好多。咁啊，第二樣咧就係團隊精神啦。咁因為舞獅都唔係一個人去完成，所以要識得去同大家去溝通啊，互相配合，互相相信咧，或者要識得點樣同身邊嘅人着想咧，先可以做好一場精彩嘅表演咯。而最後呢，我覺得係我點樣學識去用愛去教人啦。因為呢，我師傅呢就一直呢都係好有用心去有愛咁樣去教我哋，咁樣呢去用心咁樣教我哋每一個學生。所以呢，我想用呢樣嘢去教我之後將來嘅學生啦，咁啊，咁我相信呢，只有人感受到你真正用心對佢呢，佢先會用願意將呢一份精神呢一直傳承落去嘅。咁文化嘅傳承呢，就唔單止係技術咯，更加係人與人之間嘅嗰份愛同埋責任，係啦。
1: 阿 Po，你会唔会记得咧？你嘅师傅啊，或者师兄啊，同你讲过啲咩印象深刻嘅嘢，或者佢哋同你有啲咩互动，有啲咩事件系令你特别难忘嘅咧？
0: 呢样嘢呢，就其实呢，师傅呢嘅教诲呢，就真系好多。咁唔同人生呢，佢都有唔同嘅说话嘅。咁句句呢都好深刻嘅，因为佢其实呢，佢都成日都嬉皮笑脸啦。咁当佢一讲啲好正经嘅话题嘅时候呢，佢就会即系
1: 好正经啦。
0: 就会好正经咯。突然间你就入咗心咁样咯。咁啊，例如佢细细个，即系我细细个读书嘅时候啦，我师傅成日都叫我努力读书啊，要做个有用嘅人啊，赚多啲钱养家。咁啊，到我哋出嚟做嘢嘅时候呢，就亦都系叫我哋咁样努力工作啊，做个有头有面嘅人啊，要有自己嘅事业啊，唔好无所事事啊，做个双失青年啊，咁样啦。咁啊，佢有时都会笑住同我哋讲啊，等啊，你大个啊，赚到钱之后，记得请师傅食饭啊，咁样啦。咁啊，佢都系希望我哋想做人要有目标咁样咯。咁啊，到我结咗婚之后呢，师傅亦都好似阿爸咁样啦，叫我好好照顾老婆啊，照顾家庭啊，做个有责任感嘅老公啊，咁样。咁啊，同一样，而家我喺澳洲咁样啦，师傅亦都冇阻止我啦，反而鼓励我去放胆去闯啦，去到澳洲生活要努力生活啊，努力啊，同埋加油啦。咁啊，其实你会发现呢，师傅讲嘅说话呢，全部都唔系啲咩大条道理啦，甚至讲嘢都系有一个好普通。咁啊，但系佢每一句都喺我人生最重要嘅时候呢，由我最尊敬嘅师傅呢亲口同我讲嘅说话呢，所以一直都摆咗喺我心入边，记到而家咯。
1: 即师傅咧，唔单止净系教你国术啦，亦都系教好多做人嘅道理啦。咁我相信咧，你师傅见到你咧喺澳洲都继续推广呢样嘢啦，都会感到好自豪嘅。咁我哋而家啦就休息一阵先啦，播翻个广告啦，转头翻嚟继续同阿坡倾偈啊。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展开，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呈现各社区的发展和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和支援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和访客。未来几星期，你的住户将会收到参与人口普查的相关资料，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的协助。你亦可以鼓励和协助家人及社区成员及早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好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3: Station sponsor.

0: 又回到嚟榴莲俱乐部啦，咁我哋继续有我哋嘅布里斯本六字富国术会嘅教练阿坡喺度同大家分享嘅。阿坡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啱啱阿坡就分享咗自己学国术嘅经过啦，由中学到而家廿几年嘅经过。咁而家啦，我就想问一下啦，有关你系布里斯本一啲国术教国术嘅问题啦。咁我知道咧，你教国术其实咧都会包括一啲系可能系啲武术嗰方面嘅嘢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咁学国术咧，其实系咪真系可以提升到我哋自我防卫嘅能力啦？你知道啦，我哋呢度睇新闻咧，有好多 local 啦，就会袭击我哋啲人咁样嘅，系咪我哋学咗之后就冇事咧？系咪打翻我哋转头咧？
1: 其实学国术咧系可以提升到自我防卫能力嘅，但系唔系话学咗几招之后就可以打人啦、打赢人啦，或者变得好识打。即系如果你好似睇咗叶问嗰阵时候，一开头个学生跟阿叶问学咗几次嘅之后，就出街聊事斗非，系啊，打赢人，但系就输咗，即系赢咗场交，但系就俾阿葉問打咗一身，係咪先？即係犯錯啦。即係我哋學國術咧，基本上係除咗學武術之外咧，仲要學埋武德啊嘛。
0: 武德，
1: 所以係有自我防衛能力嘅，但係唔係可以周圍咁樣聊事鬥非咯。咁真正嘅自我防衛咧，其實第一步其實係危機意識啊。sorry， 是危机意识啊。咁啊，你要懂得去观察同埋周围嘅环境啦，知道咩情况系有可能有危险啦。咁几时应该系要保持距离或者系避开或者离开啦。咁啊，因为自我嘅防卫最紧要咧，最重要嘅目的咧，唔系要打赢人哋，系要确保自己安全啦，同埋避免受伤。咁啊，学国术之后呢，亦都会提升自己身体反应啊、平衡啊、距离同埋距离感同埋协调能力啦。咁当遇到突发情况嘅时候呢，你就会比较知道点样去保护你嘅身体各部位啊、身体嘅稳定啊，同埋尽快离开危险嘅位置咯。咁如果你话遇到危险嘅时候呢，有好多 local 会袭击华人咧，系咪就学咗就可以反击咧？咁如果真系遇到危险嘅时候，第一时间咁梗系保护自己同埋屋企人啦。咁有机会嘅，梗系即刻离开现场同埋报警啦。呢个系肯定噶啦，即系唔系话学咗国术就可以乜嘢都用国术，即系武术嚟解决嘅。咁如果可以避免冲突嘅，咁梗系避免冲突啦。可以走嘅就唔好硬碰啦。但系如果对方已经袭击咗你，咁你梗系要适当地俾翻一啲反击啦，保护翻自己啊嘛。咁尤其是喺外国咧，其实我哋华人咧嘅身形就冇local 嘅人咁大隻啦，咁我哋嘅力量亦都未有，同埋体力咧都未必系同佢哋同一个层次，所以我哋唔应该同佢哋斗大力啦，或者斗长时间咁打。咁我哋武术讲嘅方法咧系要有时机同埋反应啦，咁必须咧要用最少嘅动作攻击对方嘅要害或者弱点啦，令对方停一停。令到自己争取时间走开同埋求助，所以我哋真正防身咧，唔系要为咗打赢人或者打伤人哋，而系要俾多啲时间去保护自己。咁至于比较实用嘅有伤害嘅技巧咧，就一定要等学生年纪大啲，有武德之后，同埋有自制能力先会教咯。
0: 都好紧要啊！武德即系你几好打都好啦，冇武德啊，聊事斗非啊，其实都唔好啦。同埋你个师傅啊，都明星其实都系好差嘅。
1: 系
0: 啦，同埋好重要一点啦，就系学呢个国术就系强身健体啦，系将呢个危险咧由一开始你侦察到有个危险咧就化解咗佢先。
1: 系啦，
0: 而唔系觉得你要请英雄去打赢晒所有人。
1: 系啊，首先 梗系君子动口不动手嘛。
0: 系啦，报咗警先。
1: 系啦，
0: 跟住拖得几耐就拖几耐。
1: 系啊，走得就走，唔好用手。
0: 嗯，都系非常之合理啦嘅做法啦。我想问阿坡咧，咁喺国术入面有啲你觉得有啲咩嘅中华文化嘅价值咧，系现代社会嘅人都好需要嘅咧？
1: 喺国术入面咧，现代社会最需要嘅文化价值，其实第一样嘢就系尊重咯。咁啊，学国术就一定要讲尊师重道啦，尊敬师傅啊，珍惜呢个师兄弟啦，亦都要对身边。
0: 我想问阿坡咧，咁喺国术入面有啲你觉得有啲咩嘅中华文化嘅价值咧，系现代社会嘅人都好需要嘅咧？
1: 喺国术入面咧，现代社会最需要嘅文化价值，其实第一样嘢就系尊重咯。咁啊，学国术

0: 以前中國文化傳統入邊咧已經好重視禮儀同埋修養。咁現代嘅社會有時大家好容易有脾氣啊，或者覺得自己唔公平啊，或者唔想去顧及他人啊。咁但係我覺得喺國術其中一樣好重要嘅嘢就係提醒人點樣去以禮待人咯。咁第二就係堅持啦。咁啊，國術唔係一朝一日就可以學得識。一個是馬步啦，一個是動作啦，都要重複練了很多次啦。現代人呢，很多人很多時呢都是三分鐘熱度，少少辛苦呢就想放棄。但是學國術呢的過程本身就是辛苦，你要堅持堅持同埋堅持先會慢慢見到進步。
1: 堅持真的非常之重要啊，亦都好啱我呢啲三分鐘熱度的人去訓練一下。
0: 係
1: 啊。Paul，你覺得呢喺澳洲呢度啦，推广中国文化或者推广呢个国术，你最大嘅困难系啲咩咧？
0: 喺海外推广中国文化最大嘅困难，其实系文化背景同埋理解方式嘅唔同咯。咁第一样嘢系语言啦，因为好多中国文化入边嘅成语啊、古文啊、书法，其实都好难直接去翻译噶。咁啊，外国人就算睇到个字咧，都未必明白背后的意思和感情。第二，想法也不一样。东方的文化很多时候都是强调尊师重道、尊重长辈、听大人说话、配合大家这些这样。但是西方的文化就比较重视独立思想和表现自己，所以有些中华文化入面的礼节呢，人情味或者师徒的关系，他们未必一开始就真正理解。最后呢，就是参与的人很多时候都是圈内人啦。办文化活动的时候呢，通常呢都是啲华人啊或者留学生啦，未必真的走入外国人嘅日常生活入边啊，所以我觉得海外推广中国文化咧最难嘅就唔系教一个动作咁简单，而系点样可以令到唔同背景嘅人真正明白到同埋感受到背后嘅文化精神。
1: 特别系语言方面，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难关啦。咁你会唔会已经系准备好？如果真系有个讲英文嘅过嚟，你系准备好一啲教材去解释俾佢知咧？
0: 我哋都係，譬如類似恭喜發財，我都唔會講話咩 fortune 咁英文噶啦，通常都係恭喜發財咁樣就算噶啦。咁樣先有味道噶嘛。
1: 但係都會俾佢知道個意思係咩嘅。
0: 個意思差唔多啊，會咁樣講係啦。
1: Paul，你覺得咧，而家呢個社會大眾對國術咧有冇啲咩誤解咧？
0: 咁我最希望大眾咧唔好用以前嘅眼光啦，咁覺得國術咧同埋醒獅係壞人啊，或者江湖或者黑社會先會參與嘅活動啦。咁啊，以前可能因為社會環境唔同嘅關係咧，有啲人咧一諗起武館咧就會聯想到打交啊、鬧事啊、爭地盤啊，甚至覺得武師同埋江湖咧係有關嘅。咁啊，所以慢慢就形成咗一種誤解，覺得好似是一个不是很正面的活动。但是其实呢，去到今日呢，国术呢已经很不同，很多学校或者有很多国术和醒狮作为课活动，好像我这样，让小朋友啊、学生去学习他们的，学他们的不是聊事斗非，而是去学纪律啊、礼貌啊、团队合作啊、体能啊等等。现在醒狮和国术呢也都很多公开比赛啦，有儿童组、成人组啦，甚至有国际大型比赛啦。大家都是用运动的文化去和艺术的角度去欣赏，而不是好像以前那样用负面的眼光去看。我希望社会呢大众明白呢，现代的国术和醒狮呢已经不是大家以前想象中那种江湖活动，它可以是学校的教育，也都是文化的传承，也都可以是体育的竞技。所以亦可以是令到小朋友学纪律和尊重、建立自信的一个好方法。
1: 我諗呢個時移世易咧，好多過去嘅黑板印象其實擺落而家咧，其實都已經唔適用啦。過術啊，冇

0: 师啊，已经系一个强身健体啊，训练团队精神啊，宣扬中国文化嘅好好嘅活动啊。咁我就觉得啦，即系有啲近代嘅电影啦，例如叶问等等啦，其实都系同呢个国术啦，都好有呢个渊源啦。咁你觉得咧 ，Paul， 你觉得呢啲电影啊？是不是一些很夸张失实的电影，还是有些部分都跟你认识的国术的核心相符呢？
1: 其实当然是有夸张手法，因为电影始终是电影，它要有戏剧效果，要拍得精彩，观众才会投入嘛。所以好像叶问里面一个人打十几个，或者打斗速度啊、力量啊，都有一定的艺术加工，不可以完全当真。不过呢，我觉得电影呢最真实的地方呢，它是拍到国术其实不是靠天分，而是靠时间。很多基本功呢一开始练可能很闷，但是正正因为不定地重复，才会慢慢都建立到身体的记忆。等到真正需要用的时候呢，你不需要想，身体自然就会作出反应。这样一点呢，我觉得电影同现实都好接近。
0: 就算是主角阿叶问都要日日打桩啦。你话你点可以唔练呢？
1: 系啦，打桩多过食饭啊。
0: 咁最后我想问一下阿 Paul， 你可唔可以用一句话咧形容一下陆志夫国术总会最核心嘅精神系咩？你希望嚟学习嘅人咧得到啲咩咧？
1: 咁如果用一句说话去形容嘅话咧？咁我覺得係傳承咯。咁啊，相信師太公當年創辦陸志夫國術總會咧，最重要嘅信念咧，就係希望將自己所學嘅武術啦、國術啦，一代一代咁樣傳承落去啦。其實我當初學武嘅時候咧，未諗都咁深入嘅，但係隨著年紀長大咧，咁尤其是嚟到澳洲之後咧，就更加明白呢個傳承嘅重要性啦。至於希望嚟學習嘅人得到啲咩呢？我哋當然希望佢唔單止學識武術同埋醒思啦，仲可以從中學習到尊師重道啦、自律啦、堅持同埋團隊精神啦。咁我哋亦都希望俾澳洲年輕一代咧，無論係本地華人定係其他種族咧，都可以真正咁認識咩叫中華傳統文化。咁所以陆管咧唔系净系教武术嘅，更加重要就系传承到中国文化啦。我哋希望每一位嚟学习嘅人咧，将来都可以成为中国文化嘅传承者。
0: 好有意思啊！多谢阿 Paul 同我哋分享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试下参与国术嘅话啦，咁我哋咧之后咧就会将陆志夫国术会嘅 Instagram 啦摆上我哋嘅 IG 同埋 Facebook 嗰度啦，大家可以 click 入去 like and share 啦，同埋 DM 啊 Paul 去了解一下点样去上堂。
1: 多谢晒。
0: 咁我哋再一次多谢阿 Paul 再次上嚟同我哋分享陆志夫国术会啊，会教啲咩啊，同埋一啲国术嘅核心系啲咩啊。咁我都希望啦，你嚟紧嘅教班顺利啦，收多啲徒弟，发扬光大。
1: 多谢晒，多谢，
0: 多谢晒啊！我哋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次再同大家倾偈啊！拜拜，
1: 拜拜。
2: 难以躲开这种过程，从我初生展开旅程，怀抱里悄悄被放低，神都失去，仆都失声。我所失的怎算清？

0: 大家好，今晚你们现在听的是 FM98.1 11点至1点澳洲 CEB 电台的流年音乐厅。今晚仍然有我这位主持麦苑在这里跟大家带来一些不同类型的音乐。为什么说不同类型呢？因为上两个礼拜如果有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我们访问了两位香港的歌手，包括 JW 黄浩仪和细猫应志源，他们都有些新歌推出了，所以想推介给我们在澳洲的乐迷。而今个礼拜这个受访的嘉宾就跟我之前有时访问开不同一点，因为我都说不同类型音乐嘛。今天我们访问这个呢，他是一个作曲家，他是一个女高音，他又是一个编曲的能手。我呢就在金融行业里面认识他的，他是我以前的旧同事。这个访问呢就是我去到香港的时候直接亲身跟他做了访问。我就要介绍给大家这位靓女叫 Laura Chow。咁點解我會揾佢呢？嗱，其實我同佢認識咗咧都接近就嚟十年噶啦。咁就因為以前我哋喺同一間嘅舊公司度做啦。但係嗰陣時我已經知道佢咧會有去表演 opera 咁樣樣。跟住咧到我翻咗嚟澳洲咧，我都有 follow 佢嘅 IG 同埋 Facebook 啦，都見佢哇，佢都有好多演出。但係近期咧我就見到佢有一個好特別嘅演出，而令到我咧對佢好有興趣。因為咧我以前咧就知道佢一直都係唱西方嘅歌劇啦。咁但係最近咧，佢就同香港另外一啲藝術界朋友呢就做咗一個 project， 咁就係將兩個好經典嘅劇目，包括一個係西方嘅歌劇啦，杜蘭朵啦，同埋我哋香港好熟悉嘅粵劇界嘅其中一個好出名嘅劇目《帝女花》，就將佢 crossover 咗。咁跟住呢我都有睇過佢哋一啲嘅片段，因為佢哋都已經有一啲嘅部分嘅曲目呢已經喺唔同嘅場合呢試過表演過㗎啦。咁跟住亦都我睇到佢有啲訪問啦，喺香港電台嘅訪問就講下佢哋做呢一個劇嘅時候，亦都有同百和會館嘅朋友呢一齊有開下會呀，傾下大家俾下意見呀。咁另外仲有一個場合呢，就係阿姐汪明荃呢都有叫佢哋同台演出嘅。咁所以呢我都好想介紹俾大家呢啲咁特別嘅藝術項目。咁今晚呢我就揾咗 Laura 上嚟呢，就講下佢呢一個將會喺十月度公演嘅《閉月無眠》。咁另外呢亦都會講下佢之前有一個自己創作嘅音樂劇啦，同埋呢亦都有一啲佢自己作咗歌跟住呢錄製成一個專輯介紹俾大家。咁而家大家同我一齐进入去呢个充满艺术气息嘅一个钟头，我哋有 Laura Chow。好啦，今日我哋澳洲 CEB 电台咧好开心嚟到香港啊！我亲身揾咗呢位靓女Laura， 咁佢咧就系一个作曲家啦，兼一个女高音嘅。咁我哋以前都系同事嚟嘅，咁啊，不如 Laura 同我哋澳洲嘅听众同观众打声招呼先啦。
1: Hello， 大家好，多谢你嘅邀请啊 ，Shirley。
0: 喂，讲翻啦，其实我哋识嘅都好多年下噶啦，但系 in between 中间，其实因为我就去咗澳洲啦，咁我见你喺香港不停发展你嘅音乐事业啦，咁我知道，因为以前我哋睇同一间 fun house 做，因为以前你系好忙嘅。我同你嘅溝通都係純粹係逢星期五，我哋公司嘅 lunch time， 我哋就會全公司人一齊食飯，嗰時就會多啲同你有接觸，同埋嗰時我已經知道你係已經有去表演女高音啊嗰啲。咁而家我見你近年好多嘗試，好多創作，包括你自己好多嘅作曲啊、演唱啊都有。咁我想問下你啦，你而家係咪仍然喺金融行業？你已經全身投入呢個音樂事業咧？
1: 其實我都真係雙線發展我嘅金融同埋音樂事業啦。咁由2024年開始，其實我係全身投入咗喺音樂事業入邊嘅。但係上年咧，

0: 即係機緣巧合，咁我又翻翻去對沖基金界工作啦。咁但係而家都非常之活躍，咁繼續有新嘅創作啦。咁所以都係努力繼續發展我嘅音樂事業嘅。
1: 我以前做金融就知啦，特別喺基金公司好忙嘅喎。我想問下你點樣平衡你啲時間，點樣做到又翻份正職，跟住又翻嚟做咁多嘅創作呢？
0: 其實我覺得都是真的很著重我的時間管理和我的 energy 怎樣去管理，即最重要有精神，那我就可以放工啊 weekend 的時間都專注地做音樂。
1: 很特別的，譬如做金融，我們就一個又很嚴謹，又要很理性去分析或者理性去處理很多不同的 case， 但你做藝術的創作其實就應該會是一個很感性去處理或者去創作你的音樂的，你點balance？究竟你係雙重人格定係點樣咧？
0: 唔係，咁我覺得每個人都有理性同感性嘅一面嘅。咁工作就要用好多腦啦，即係要有邏輯啊、計數解決問題。咁放工反而就可以即係唔好休息下嗰邊嘅腦，咁就用多啲創意啊，去即係創作新嘅音樂。
1: 不如俾我哋澳洲嘅聽眾同埋觀眾了解你多啲啦。你是幾多歲開始接觸音樂的呢？
0: 我四歲開始學琴的，我想我四歲之前我爸爸媽媽都喜歡聽音樂的，他們在家都會播音樂，所以都已經開始了接觸音樂。然後四歲那時就因為我姐姐開始學鋼琴，然後那個鋼琴老師來到家我又覺得很好玩，我自己都很想學，就媽媽給我都一起學啦。咁就由嗰時開始學咗鋼琴，之後就對唔同樂器都有興趣，咁又想學下小提琴啊，又學下 trumpet 啊，又學下管風琴啊、竖琴咁樣，就開始即係接觸多啲樂器，同埋開始參加樂團同埋合唱團。
1: 哇，好多樣化喎！咁但係咁多種樂器，你自己最中意係乜嘢？
0: 其實我最中意係作曲嘅，咁其次就係唱歌。咁但係我真係樂器咧，我最中意就係鋼琴。
1: 因為我見你很多時你的表演都會自彈自唱啊，咁同埋你而家都有很多的創作啦。咁我想問一下你，如果你唱歌嗰陣時係幾多歲開始唱呢？除了作曲之外，
0: 我參加香港兒童合唱團應該大概十歲左右啦，都係小學開始唱。
1: 咁但係你以前細個有咁多嘅樂器去玩啦，有唱歌啦，咁但我知道你成績都好好噶啦，你都喺間好出名嘅大學都畢業啦，都辛苦喎，係咪以前都？
0: 咁細個就唔識分咩叫辛苦嘅，純粹覺得好好玩咯，即係因為同一班朋友一齊唱歌，咁我哋以前鄉兒又會出國表演啊，暑假嘅時候，咁係一班小朋友好開心咁樣一齊玩，即使係花好多時間去彩排，其實都唔覺得係辛苦。
1: 咁嗱，而家其實你都見到我哋香港好多嘅小朋友或者家長啦，其實都俾啲小朋友做好多嘢嘅。咁有冇教佢哋點樣可以啲小朋友唔好咁辛苦，點樣去balance佢哋嘅生活或者功課咧？
0: 其實我覺得最緊要係個小朋友真係中意佢做緊嘅嘢咯。因為如果你真係中意，其實你就會好享受嗰個過程，就唔覺得辛苦咯。但如果佢哋係被逼去做一啲嘢啊，或者學一啲嘢，咁佢哋唔中意嘅話，咁就會覺得好辛苦。
1: 好啦，嗱，講完你啦，咁不如又講下你嘅作品啦。因為我知道你之前有一套音樂劇咧，就全係廣東話嘅。係。咁嗰套劇叫做《小丑醫生》。
0: 係。
1: 我想問下呢一套劇你自己原創個 idea 全部 from 你啊，定係點樣？有咩構思做出嚟？
0: 其實《小丑醫生》呢套音樂劇咧，係我早兩年已經開始構思緊。咁當時其實都有一個團隊嘅，咁係演戲家族搞咗一個音樂劇嘅計劃啦，令到我認識咗 Rebecca 呢位朋友，就同我一齊構思個故事。咁當時咧，其實我都喺度諗緊啊，我想寫一套關於追夢嘅音樂劇。然後 Rebecca 佢係一位媽媽嚟嘅，佢又想寫一套關於母子啊、親情關係嘅音樂劇，咁我哋就合拼咗大家嘅 idea 啦，咁一路都即係討論過唔同嘅方案，諗諗下就覺得啊，其實香港好多人可能做緊專業人士，但係又有佢嘅夢想，但係又即係有啲掙扎咁樣，咁我哋就諗啊，會講一個醫生，佢其實夢想係想做小丑嘅，咁但係喺現實社會中又好似好難做到。

0: 咁呢個故事就係講佢嘅心路歷程，同埋佢點樣啟發到佢身邊嘅人咯。
1: 都似你喎，你都係專業人士，而家都係做緊你自己嘅夢想喎。
0: 都有啲影射到我嘅，咁但係其實呢個故事一開始個啟發咧，係我有個小學同學，佢真係曾經講過佢夢想係做小丑，咁我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夢想。然後最後佢而家做咗一位律師，咁我諗翻起就覺得啊，呢個都可以係我哋音樂劇嘅故事嘅部分內容咁樣。
1: 咁其實我都有睇到資料啦，你呢個音樂劇入面嘅人嘅幫助你嘅人咧，有好多唔同人喎。不如你又介紹一下，咁又揾咗啲咩人去幫助你呢？
0: 其實做一套音樂劇咧，真係有好多唔同嘅範疇需要兼顧啦，亦都需要一個好大嘅團隊啦。咁所以首先就係寫劇本啦，揾咗黎耀明先生，佢係即係一位專業嘅編劇啦，亦都係一位好有心。寫嘢又寫得好好嘅人，咁所以佢咧就將我哋嘅故事 idea 梳理好，成為一份好感人，但係又好有幽默感嘅劇本啦。咁然後作詞方面其實都唔係我嘅長處嚟嘅，咁同埋寫廣東話詞要符合廣東話個九聲咧，都好大挑戰嘅。咁所以作詞我都揾咗兩位朋友參與啦，一位就係 Melissa Mac 啦，一位咧就係 Coco Chan。咁佢哋都寫咗好靚嘅詞嚟，令到我哋呢套音樂劇生色不少啦。咁然後個音樂方面咧，雖然我係做曬作曲同埋編曲，但係演奏啊、演唱都需要人才噶嘛，咁呢個音樂劇好大嘅特色就係佢啲音樂其實係管弦樂團演奏啦，咁我就喺歐洲揾到一隊好出色嘅樂團去錄音，做咗個 soundtrack。然後咧演唱亦都有三位又唱又演得嘅演員啦，咁佢都係香港好出色嘅年輕人，年輕音樂劇嘅演員啦，咁包括係 Tiffany 啦、鹹魚同埋 Terry 嘅，咁所以其實有佢哋嘅演繹先可以將成套音樂劇做到一個好感人嘅演出咯。
1: 嗯，我仲知啊 ，Tiffany 佢係直情係香港幫迪士尼。
0: 嗰套電影嘅唱版，係啊，佢唱歌真係好好聽。
1: 點解揾到啲咁犀利嘅人咧？
0: 其實香港就真係好多人才都喺度揾緊機會去即係、發揮佢哋嘅才華啦。咁遇到 Tiffany 同埋另外兩位出色嘅演員，都係經演戲家族呢一個機構嘅介紹咯。
1: 嗯 ，OK， 咁但係你創作嘅過程或者係你真係去開始埋班去做呢一個小丑醫生嘅時候，有冇咩最困難嘅地方？
0: 其實做一套音樂劇真係好多好困難嘅地方啊！首先其實揾一個製作團隊都係困難嘅，即係譬如我揾導演啦，然後個導演要對呢套劇好即係好有心咁研究成份劇本每一隻字點樣去演繹，然後將個信息帶翻俾啲演員。將成套劇個 overall 效果做到咁好咧，我都好多謝導演小吉啦。咁然後團隊即係譬如燈光設計啊、佈景啊各樣，都係需要專人去做咯。咁所以其實我哋方隊嘅團隊中間都即係困難重重啦，同埋我哋個 budget 始終都好有限啦，亦都唔算係任何大型製作。其實個劇院我哋最後喺藝術節嗰度演出都係偏向一個細型比較 cozy 啲嘅演出。咁有好多掣肘咯，即係劇場，譬如佢嘅音響唔係話特別好啊，佢唔會俾到好多彩排嘅時間我哋啊。咁呢啲都係需要成個團隊去克服好多唔同嘅掣肘咯。
1: 但係呢套係咪你自己第一套原創嘅歌劇？
0: 呢套係我第一套原創嘅音樂劇，成套完整咁演咗出嚟。之前我有寫過唔同嘅歌曲啦，亦都有寫過俾很多音樂會嘅曲目。咁但係真係成套劇成個故事演繹咗出嚟咧，就係第一次。
1: 嗯，但係入邊有冇我見你都話有好多嘅演員啦，有冇小朋友演員㗎？
0: 今次呢套劇就冇小朋友演員，但我哋就好歡迎小朋友嚟睇嘅，因為我覺得套劇其實背後個意義都幾大咯，即係係好啟發到人去思考即係生命嘅意義。
1: 嗯，咁嗱，你頭先講個困難啦，咁但係最開心係邊一部分，或者你覺得哇真係正啊，做到呢一樣嘢喺呢套劇入邊？
0: 其實呢個劇咧，我每次睇自己都感動到喊，而我最開心就係見到其實觀眾嚟睇咧都係又笑又喊啦，然後佢哋睇完之後就話俾我聽啊，佢哋都有反思佢哋嘅人生，亦都重拾翻佢哋嘅夢想，咁呢樣嘢係令到我非常之滿足。
1: 嗯，嗱，咁啊，聽咗你講你嘅 background 啦，講第一套自己嘅音樂劇啦，我哋休息翻嚟咧就會講下你有個大型製作喎，今年嘅十月會喺香港正式上演嘅，咁我哋轉頭翻嚟仲有 Laura 嘅。
2: 人口普查將於今年八月進行，我哋需要各界嘅參與，以協助規劃澳洲嘅未來。咖啡師又好，教師又好，技工又好，每一份回應對人口普查均十分重要。你好快就會收到有關下一步安排嘅指示。如需更多資訊，請瀏覽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資訊由澳洲統計局授權發布。
3: Station sponsor。

0: 大家刚听完这个咁优美旋律，就是刚才 Laura 在访问里面提过她第一个的音乐剧《小丑医生》里面其中一个曲目，叫做《梦未完》。国泰会居家护理服务自1981年起，一直为长者和照顾者提供高品质、专业、贴心的个人化照护服务。国泰会是一间澳洲政府认可的老年护理服务机构，并且获得 MyHCare 联络中心的文化和语言多元化服务认证。透过政府资助的联邦家居支援 Commonwealth Home Support Program 和居家支援综合服务 Support at Home Program 的计划，去协助长者在屋企和社区内可以安全、舒适、独立地生活。我们服务范围包括暂托住宿中心、专业辅助医疗、家务协助、园艺维护、家居维修、个人和团体社交支援、护士护理服务、交通服务以及辅助器材等。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长者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给国泰会073522-0710，或者登入我们的网站 www.cathay.org.au。
1: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JW 王浩儿，你们现在听的是澳洲 4EB 电台的流年俱乐部。

0: 好啦，翻翻嚟咧，我仍有 Laura 喺我身邊啦。頭先我哋講咗佢嘅 background 啦，又講咗佢第一套嘅音樂劇。咁跟住落嚟咧，就嚟緊佢哋有一個好大嘅演出。咁喺呢個演出啊，十月會嚟做一個 full 嘅 version 啦。咁其實喺 YouTube 我都其實睇咗幾個唔同嘅曲目噶啦。咁呢一個咧就叫做《閉月無眠》。咁我就見到係一個，我諗係全世界第一套啊，係將粵劇同埋西方嘅歌劇融埋咗一齊喎，
1: 係
0: 呢個係全世界第一次喎，你係第一個做
1: 喎，其實呢個真係一個大膽創新嘅嘗試啦，去做一套全新嘅融合歌劇啦，中西合璧，咁又將粵劇嘅元素融合咗入去，又將意大利歌劇嘅元素融合咗入去，做成一套全新嘅體驗。
0: 嗱，因為我睇咗少少啦，咁啊我見到你就係用一個簡直是經典的粵劇，即我想香港沒人不識的了，就算即你不是很熟粵劇，一定有聽過《帝女花》啦，加上這個西方的歌劇《杜蘭朵》啦，這兩套這麼經典，將它夾在一起去創作，其實有沒有壓力的呢？對你來說，
1: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挑戰啦，對我來說，因為我自己都覺得《帝女花》的主題曲非常之好聽啦，咁我亦都好中意杜蘭朵同埋 Puccini 嘅所有歌劇，咁所以用佢哋作為呢套劇嘅起點同 inspiration 咧，我覺得係好有意思啦。咁亦都其實真係 inspire 咗我寫好多好靚嘅歌曲 for 呢一套劇，咁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大膽的新嘗試，得嚟亦都係好好玩的一個新挑戰。
0: 你講到咁大膽啦，咁究竟是你自己自薦啦，定係有人去揾你，定係同埋咁呢一個閉月無眠嗰個契機係點樣會有呢件事發生嘅呢？
1: 其實可以講翻個起源嘅故事啦。其實就係三年前有一晚咧有一個 house party， 咁就有唔同嘅音樂人都有參與，包括著名男高音莫華倫先生啦，呢一套《閉月無眠》嘅監製譚新強先生啦，《閉月無眠》嘅女主角劉明詩小姐啦，咁仲有好多其他中西樂嘅音樂家都有參與呢一晚嘅 party 嘅，咁咧。嗰一晚咧，劉明詩小姐就先唱一首《紅線女》，咁就即係拋磚引玉，咁亦都係驚為天人。咁之後咧，莫生同埋其他嘅歌唱家咧，又唱咗一啲西方 opera 嘅歌。咁大家就互相交流，就覺得啊，其實會唔會可以做一個 crossover 咧？咁當晚咧，莫生提出咗呢個 idea 之後咧，阿譚新強先生就覺得好有意思，咁就想真係執行。咁其實咧都用咗好長時間去計劃呢件事，同埋即係諗下點樣執行啦。咁就係呢個 party 之後嘅一年啦，我經朋友介紹就認識咗譚生啦。其實我哋大家都係耶魯大學嘅校友嚟嘅，咁我哋就經另一位校友就認識咗。咁譚生嘅背景亦都係佢係好中意粵劇，亦都係一位做對沖基金嘅知名金融人啦。咁所以我都覺得啊，好想認識佢。咁之後咧就開始傾呢個閉月無眠嘅 idea 啦，即係中西合璧嘅 idea 啦。咁就覺得啊，其實好有意思。咁就決定開始真係執行啦。咁點解套劇叫《閉月無眠》呢？就係因為落花滿天閉月光。咁然後杜蘭朵嘅主題曲啦，即係《今夜無眠》啦，《Sun Dorma》。咁所以將兩套劇嘅金曲融合埋一齊，就成為《閉月無眠》啦。
0: 哇，好特別啊！因為其實我睇咗少少嗰啲 trailer 啦，咁我就覺得哇，好犀利喎！一個花旦啦，劉明詩小姐喺入邊咧有唱翻經典粵劇嗰個唱腔啦，咁但係咧佢喺入邊又有唱一啲西方嘅 opera 嘅形式，咁另外男高音係Henry， 咁佢又都係加埋啲造手喎。我覺得呢個 crossover 都幾特別喎，但係我想問下佢哋去，譬如劉明詩小姐，佢去唱西方 opera 有冇咩難度，或者係對佢嚟講會輕易舉咯呢樣嘢？
1: 其實我哋都係透過呢一套劇咧，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啦。咁劉明詩小姐當然佢粵劇經驗非常之豐富啦，咁但係譬如唱到要用西洋歌劇唱腔嘅時候，其實佢都係跟 Henry 學習咯。咁調翻轉 ，Henry 亦都係跟劉明詩小姐學習粵劇嘅特色啊、唱念做打啊。 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呢套劇好有意思嘅，都促進咗唔同文化背景嘅人去交流啦，去學習大家嘅美麗之處，即係唔同 art form 其實都有佢嘅優點噶嘛。咁所以經過呢套劇可以咁樣即係有新嘅火花擦到出嚟，我覺得係好有意思。
0: 嗯，講咗呢兩個主角啦，咁一個其中一個靈魂人物咧就係譚新強先生，咁佢就算係呢套劇嘅召集人啦。
1: 係。
0: 咁其實佢喺呢一個劇目入邊，佢係屬於一個咩嘅角色咧？除咗召集人之外，
1: 其實佢都好參與成套劇嘅計劃啦。咁包括係監製嘅角色啦，亦都係贊助人嘅角色啦，亦都係佢曾經有參與我哋一啲試演又演唱啦。然後想這套劇的故事，它也都是即有很多天馬行空的想法，令到個故事是非常之新穎。
0: 嗯，那就說回你了，你是全套劇的作曲家，即是全部的編曲那些都是關於你，也都是這個 music director。
1: 嗯，
0: 在你自己的創作上面，第一次去接觸粵劇，你自己有沒有什麼困難，或者你覺得是怎樣？
1: 其實都好多挑戰啊，要即係將粵劇嘅美麗之處抽出嚟，同西洋歌劇融合埋一齊。咁其實我都用咗好多時間啦，去研究兩種 art form 啦。然後我哋個樂團會係有中樂，亦都有西樂啦。咁我自己都做咗好多功課啦，去學習啊點樣可以寫一套即係好靚嘅音樂，係可以中西合璧融合得靚。咁同埋我哋套劇主要唱廣東話嘅，咁所以個音樂亦都要配合翻廣東話啦、九聲。咁然後我哋又希望帶出一啲粵劇嘅特色啦。咁有好多motif 都係用翻《帝女花》《莊台秋思》入邊嘅主旋律嘅 motif 啦，亦都有用咧《孫當萬》入邊嘅 motif 啦。咁所以我都用好多唔同嘅方式啦，去將呢啲元素美麗地結合埋一齊。
0: 咁喺你創作入邊咧，即係粵劇同西方嘅 opera 真係好唔同嘅。係。粵劇就係用五聲音階啦。係。咁西方嘅我哋用七聲定係頭先話應該係十二
1: 聲㗎，其實 chromatic scale 有十二個音。
0: 你點搞咧？點解會唔會將佢哋打交咧？
1: 其實就唔可以打交嘅，因為我覺得其實好聽啦，同埋個旋律入腦咧係呢套劇個音樂上嘅好基本嘅要求啦，係嘛？咁所以咧，其實要結合唔同嘅 scale 啦，唔同樂器嘅特色啦，點樣可以將唔同樂器發揮到最靚？例如譬如古箏，佢可以好一流水咁樣聲，咁但係古箏係真係得五色音階嘅啫，主要咁所以所以其實我要諗下點樣可以將佢融合翻喺我哋一個樂團嘅 context 上面啦，咁跟住我哋唔同樂器，我都會盡量發揮佢嘅優點，同埋點樣去用個樂器嘅聲去表達個情感，去表達個故事嘅情節，都係即係音樂上我會考慮嘅因素。咁其實挑戰都好多，因為譬如粵劇嘅樂師佢哋睇開公車譜嘅，咁然後我哋西洋歌劇嘅樂師係睇五線譜啦，粵劇嘅樂師佢哋喺演繹粵劇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會跟住個演員去即興去演奏嘅。很多時佢哋拉嘅旋律都係喺唔同劇都會重複用嘅。然後佢哋拉嘅亦都係 unison， 唔同樂器都會拉同一個旋律齊奏咁樣。咁呢啲係佢哋傳統嘅特色嚟嘅。咁西樂咧，個樂師咧就比較係跟譜啦、睇指揮啦，所有嘢計劃好曬、彩排好曬就演繹出嚟。咁個指揮就負責 coordinate 啲樂師同埋個歌唱者，咁所以個形式係其實大家習慣係好唔同嘅。咁呢個新嘅合作同埋新嘅劇就要挑戰我哋嘅樂師去適應一個新嘅模式，同埋即係佢哋點樣一齊合作。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嘅彩排其實都好緊要啦，同埋因為我哋香港真係好多好有才華嘅樂師啦，咁佢哋都學得好快，咁所以都好開心可以做到呢個新嘅嘗試。
0: 嗯，困唔困難咧？同佢哋交流嘅時候，
1: 其實點都一定有好多困難嘅，因為其實一套劇咧有好多細節需要兼顧咯。咁任何一個細節出錯或者唔完美，其實已經可以令到成套劇係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咁所以我哋每一 part 都要好仔細咁樣去計劃，同埋 make sure 我哋唔會錯。咁所以當中係即係需要花好多心思， 所以是很有挑戰的，而且我覺得都很考大家是不是有一個 open mind， 因為如果你是比較守舊或者很堅守一些傳統規則，其實是很難做到一些突破的。但是如果你不堅守一些傳統的規則，又可能會得罪了一些即傳統的人，所以其實都是一個平衡。
0: 這個是我其中一個想問的問題，因為粵劇界啦有很多老行專啦，另外歌劇也有一班西方歌劇 的前輩啦，怎樣不要令到他們不開心呢？
1: 其實呢是真的需要一些技巧的，也都其實我們都是想問回我們喜歡這一套劇的觀眾啦，我相信每一個新的作品都會有喜歡這套作品和不喜歡這套作品的人，但是我都很開心我們今次做《閉月無眠》其實都有幾次試演的機會，每次試演我們都會邀請很多傳統粵劇的前輩，包括白和會館的很多成員，還有西方歌劇很多有經驗的人，他們都會給很多意見我。咁同埋我上年都同百老匯館合作過一次，寫一套全新嘅劇叫做《十面埋伏》啦。咁其實當中都涉及一啲中西合璧嘅元素，同埋啲旋律都係我原創嘅。咁都好開心，即係得到百老匯館一啲即係著名嘅花旦啊，同埋老行專嘅認可咯。咁有佢哋嘅認可，其實都係一個強心針，令我可以更加有信心繼續去發展呢、這個即係新嘅中西合璧劇。
0: 因為我都在你們的製作特輯裏面見過你們和百老匯館的朋友有吃飯、有交流，也都在另外一個的演出我見到姐汪明荃都有跟你們有交流，也都可能是不是都會有給到意見給你們呢？
1: 是啊是啊，其實都很多謝阿姐的支持，都很榮幸可以即有她賞識我們這套劇的音樂，所以其實有這些即這麼犀利的知名人士的支持呢，都幫到我們這套劇很多咯。當然他們的意見也都非常之寶貴了，我們都即我在創作過程中都學到很多東
0: 西。剛才你說過其實試過幾次試演了，究竟現在你們全套的劇目究竟是會幾時會在香港上演？
1: 我們會在今年的10月2號到4號在東九文化中心的大劇院上演的，咁就有四場演出啦，因為星期五六日嚟嘅，星期五六晚同星期六日嘅晏晝場，咁就非常之期待，因為東九文化中心都係香港嘅全新演出場地啦，咁佢嘅科技設備係非常之先進啦，咁我哋呢套劇其實當中都涉及一啲新科技嘅，咁而我哋都係一套全新嘅劇，咁所以就覺得啊喺呢個地方上演都特別有意義。
0: 如果到時我作為觀眾來到去欣賞你們這套《閉月無眠》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場景，或者譬如可能你們有些特別的音效燈光，我們要特別去留意呢？
1: 當然音樂就充滿特色啦，是中西交流的一個即結果樣，但是畫面上都是非常豐富的，因為我們都會將粵劇唱念做打的美麗之處都會呈現出來，所以會有舞蹈啦，會有武打啦，也都有很精彩的舞台設計。今次我們找到Moon Yip做我們的舞台設計啦，他之前的作品都非常之漂亮，我是自己是超級欣賞的，包括香港式離婚啊，很多容祖兒的演唱會啊，都是由他負責設計的舞台。咁其實《閉月無眠》個舞台都將會是超級靚嘅。
0: 哇，好啦，我啲好期待啊！希望我都會有機會十月翻嚟香港去睇。咁但就算我唔喺度睇啦，咁你哋喺香港嘅話咧，都記住去支持《閉月無眠》。咁我哋休息翻嚟啦，咁啊再同你講下，你仲有啲嘅搞作嘅。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展开。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呈现各社区的发展和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和支援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和访客。未来几星期，你的住户将会收到参与人口普查的相关资料，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 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同电话的协助。你亦可以鼓励同协助家人及社区成员及早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好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3: Station sponsor.

0: 啱啱大家听过咧，系 Laura 之前提过，佢哋做咗个好大嘅 project， 今年十月会喺香港正式公演嘅《闭月无眠》入边其中一段嘅大分。啱啱头先你哋听紧咧，系一个现场嘅演绎，喺2月28日，佢哋喺香港文化中心同香港中乐团一齐演出嘅，咁包括有女主角花旦林咏诗、男主角男高音颜家乐，仲有今次《闭月无眠》一个好重要嘅人物谭新强先生，当然有 Laura 周晓晴，另外有指挥周希杰。咁希望你哋如果系十月份喺香港嘅时候，或者你根本一直都喺香港嘅时候，千祈唔好错过呢个咁特别嘅 crossover， 由粤剧啦加埋西方歌剧嘅《闭月无眠》。也许共你很入
1: 戏，可是什么？Hello，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啊，我是马天佑马友，你现在收听的是澳洲 4EB 电台的榴莲俱乐部。

0: 好啦，又翻翻嚟啦。咁 Laura 喺我身邊嘅，咁啊，我知道 Laura 你好似都嚟過澳洲咁咯。
1: 係啊，係啊，其實我嚟過澳洲兩次，我好中意澳洲呢個地方。我第一次嚟係我2歲嘅時候，
0: 仲記唔記得㗎？去咗邊？
1: 記得，但係我第二次嚟嘅時候咧，我就有一種好親切嘅感覺，覺得啊，澳洲好似有啲家嘅感覺。
0: 嗯，嗱，頭先點解講話即係有啲淵源啦？咁我知道舊年啊，香港兒童合唱團喺 Sydney 嘅 Town Hall 度咧，就做咗一次嘅演出啦。咁其中有隻曲目亦都係你嘅作品嚟嘅。
1: 係啊，呢隻歌叫《午飯時間》啦，咁就係上年香港兒童合唱團委約我去為呢個澳洲交流演出而創作嘅，咁係唱廣東話啦，亦都係講即係香港一個好繁忙嘅生活啊，大家即係可能翻工或者翻學 lunch time 都好匆忙嘅，咁嘅一個故事啦，咁所以我覺得啊幾有意思去將呢首歌帶去澳洲嘅觀眾俾佢哋聽。
0: 咁得意嘅叫午飯時間，呢、這個名係你自己諗定係佢哋俾？我想
1: 叫午飯時間啦。咁就係上年香港兒童合唱團委約我去為呢個澳洲交流演出而創作嘅。咁係唱廣東話啦，亦都係講即係香港一個好繁忙嘅生活啊，大家即係可能翻工或者翻學 lunch time 都好匆忙嘅，咁嘅一個故事。

0: 好闊噶嘛嗰個範圍，咁我就同作詞人一齊去諗咯。咁個題材最後我哋就諗啦，啊，其實香港茶餐廳文化、粥粉麵飯啊，都幾得意啊，可以介紹俾澳洲嘅觀眾認識。咁講茶餐廳文化，就不如講下即係我哋平時生活食飯係點噶啦。咁啊諗起啊，午飯時間都係個好嘅故事喎。
1: 嗯，我係最初同你講你嘅 background 嘅時候，你都係香港兒童合唱團嘅喎。
0: 係啊，我自細都係即係因為香港兒童合唱團而中意唱歌啦，亦都好開心，即係細個有好多機會去外國交流演出。咁所以今次寫呢首歌俾香港兒童合唱團，即係個感動係好大嘅，亦都係即係童年回憶翻曬嚟啦。
1: 咁佢第一次接觸你話叫你寫歌，你個感覺係點樣？
0: 好開心啊！因為第一次寫歌俾兒童合唱團，亦都係即係香港兒童合唱團嘅水準非常之高啦。咁我就可以寫啲高難度少少嘅歌，佢哋都應付得非常之好啦。而出嚟演出嘅效果亦都非常之好。咁特別就多謝Apollo 佢指揮同埋即係帶領所有排練咯。
1: 嗯，知唔知翻嚟個效果係點樣？有冇聽過佢哋講？
0: 我有啊有啊，其實我都有接觸翻嗰班小朋友啦，亦都知道佢哋好努力去準備呢個演出同埋練呢首歌，所以好開心。
1: 嗯，高難度有邊度係最高難度呢？你想話？
0: 首先首歌個 range 都闊嘅，即係高音嘅地方都高音嘅。咁然後有快嘅地方啦，即係佢哋咬字啊，唱廣東話嘅快音嘅時候都唔容易啦。咁同埋啲harmony 都比較多變化嘅，咁所以佢哋都真係要努力去練先可以唱到呢首歌啊。
1: 嗯 ，OK， 嗱咁啊，你真係好多範疇啊。嗱，頭先有兩套嘅音樂劇啦，跟住又幫兒童合唱團寫歌啦。我見到 YouTube 其實你有好多自己演出，同埋甚至乎你自己出咗個專輯嘅，不如同我哋嘅觀眾同聽眾介紹下你嘅專輯啦。
0: 好啊好啊，其實我今年一月啱啱出咗一個新嘅鋼琴專輯啦，叫 Pursuits from the Roots， 咁有18首原創嘅歌曲喺入邊嘅。咁喺 Spotify 啊、Apple Music 啊、YouTube 啊、Amazon 啊各大嘅即係音樂平台都可以聽到咯。即係其實 KKBOX 啊、QQ 啊呢啲即係我哋本地啲嘅平台都會有咯。咁search 我個名 Laura Chow 或者 Pursuits from the Roots 都會揾到。咁呢18首歌咧都係鋼琴獨奏嘅，其實我寫嘅時候就覺得好似寫緊一個日記咁樣，都係我自己嘅感受啊，日常生活記錄咗喺個音樂入邊。
1: 咁呢只碟嗰、那個主題嗰個名有咩意思咧？
0: 其實 Pursuits from the Roots 咧嘅意思就係呢啲曲目咧都係大自然有關嘅，同埋咧好多都係喺我即係內心深處嘅一啲感受抒發出嚟啦。咁包括係譬如我之前去冰島旅行啦，咁好靚嘅風景，咁就即係啟發咗我寫咗大概五六首歌啦，都係關於冰島旅行嘅心情。咁跟住亦都有其他歌係有啲喺香港或者其他地方旅行嘅時候，即係接觸到大自然嗰種力量，又令到我覺得好有靈感咯。
1: 嗱，其實我真係見你呢幾年啦，即係雖然我冇見你幾年啦，我聽到你頭先話2024之後，你都好專注做你嘅音樂。咁喺呢幾年，你覺得邊樣嘢你覺得最令你印象難忘呢？
0: 其實印象難忘都真係好多位，但係講開專輯咧，呢次錄音其實對我嚟講都係真係超級深刻嘅，因為我係專登飛去意大利啦，喺法超尼嘅 Piano Factory 入邊錄音嘅。咁而法超尼呢個 family 對我嘅招待咧係非常之熱情嘅，即係佢哋好，即係我好欣賞佢哋嘅工藝啦，佢哋啲鋼琴全部都係即係要用幾年時間揾最靚嘅木啊，然後用好靚嘅手工去人手做嘅。咁但係即係佢哋呢個我咁崇拜嘅 family 都親自招呼我去嗰度錄呢隻專輯咧，我係覺得非常之感動，所以係非常之難忘。
1: 嗱，我自己有睇你 YouTube 咧。其中我戥你好興奮就我見你之前小丑醫生嗰幾隻歌咧，就係有一個好大嘅樂團喺歐洲幫你錄，聽聞都好犀利嘅個樂團咧。
0: 係啊係啊，其實小丑醫生嗰、那個soundtrack 啦，就係喺匈牙利嘅 Budapest Scoring Orchestra 錄。

0: 咁都係經朋友介紹認識，有呢一個機會，我就覺得啊，要好好爭取啦。然後到錄音嗰刻，其實都真係好興奮，因為佢哋個樂團咧拉得好好聽，同埋 pick up 得好快，已經表達到我想表達嘅音樂。然後錄好之後，又揾到即係荷里活一位著名嘅工程師啦，即係 sound engineer 去做個 mixing 同 mastering， 咁所以出嚟個效果係非常之好。咁我哋之後每次演出都可以用翻呢個 soundtrack， 然後啲singer 又可以用呢個 soundtrack 去練習彩排咁樣。咁就即係希望呢個劇我哋會之後有唔同機會 rerun 啊，有機會就可以帶去澳洲啊，咁都可以用翻呢個 soundtrack。
1: 哇，好期待啊！因為帶你去澳洲。咁但係我想問，聽聞你錄嗰幾首歌五隻歌呢？係70多分鐘已經搞掂曬喎，咁大型嘅製作，
0: 由啲樂師收到份譜到即係佢哋好完美地演奏咗首歌，錄好曬，只係用咗1個鐘多少少咯，所以佢哋真係 pick up 得好快。
1: 嗯，好犀利，好 professional 喎，佢哋真係
0: 絕對非常之專業
1: 嘅。好啦，嗱，講完曬你啲音樂啦，咁嗱，因為你又有而家有做你嘅西方嘅音樂啦，亦都開始掂一啲中式啲嘅音樂啦。其實你係想點樣去推廣呢兩樣嘢咧？喺你自己嚟緊個 plan 入邊，
0: 其實因為我覺得香港都係一個即係中西交流中心啦。咁我自己嘅背景亦都係有喺個外國讀書，亦都有喺內地工作過，又係即係香港人咁。所以其實對於我嚟講，唔同嘅文化交流咧，係會擦出一啲好靚嘅新嘢出嚟嘅。咁所以我係好想做多啲呢啲唔同文化融合交流嘅新作品啦，咁亦都係其實透過《閉月無眠》呢套作品咧，希望帶出世界和平嘅信息啦。我自己覺得唔同人有唔同背景、唔同經歷、唔同嘅文化，但係其實都可以好和諧咁樣相處，同埋會有好靚嘅合作嘅作品出到嚟咯。
1: 好啦，咁啊講完啦，你嘅理念啦。咁啊，亦都講緊你十月會有一個全套嘅《閉月無眠》嘅演出啦。嚟緊你做啲咩 planning 咧？
0: 其實而家都真係《閉月無眠》係佔我大部分時間啦。咁但係咧，嚟緊我都會有新嘅專輯再出嘅。咁希望今年年底啦，或者下年啦，就會出到啦。咁呢套專輯可以俾少少預告啦，叫《Flow of the Soul》。咁而家都係製作階段當中啦，咁亦都會有10首新嘅原創鋼琴作品嘅。
1: 嗯，咁啊，好期待啦！咁我哋亦都希望啲聽眾同埋觀眾咧，可以上翻你嘅 channel 度去欣賞你嘅音樂啦。咁入邊除咗有你嘅新專輯嘅歌之外，如果上 YouTube 仲可以睇埋 Laura 咧，佢有佢女高音嘅表演添喎。
0: 係，多謝大家支持啦，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留言話俾我聽，你聽完啲音樂有唔同嘅感受。
1: 好啦，咁今日咧就多謝曬 Laura 嘅時間啦，同我哋分享咗好多你嘅音樂啦，亦都俾我哋認識咗好多關於西方音樂同埋呢個粵劇佢哋有啲咩嘅可以共通之處，同埋可以點樣有啲咩 crossover 做咗。咁大家都好期待你嘅新作品出現。
0: 多謝。
1: 咁啊，不如我哋同大家嘅聽眾同觀眾講聲拜拜先啦。
0: 好，
1: 下次再見啦。

0: 人口普查将于今年八月进行，我哋需要各界嘅参与，以协助规划澳洲嘅未来。咖啡师又好，教师又好，技工又好，每一份回应对人口普查均十分重要。你好快就会收到有关下一步安排嘅指示。如需更多资讯，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Station sponsor。

0: 你哋啱啱听过嘅系 Laura 另外一个嘅原创作品，佢系帮有一套电影叫做《The Way You Dance》入边其中一只嘅配乐，呢一只叫做《Father and Son》。呢一套戏全部嘅配乐咧都系 Laura 做嘅，咁亦都有一个原声大碟已经推出咗啦，大家咧其实可以上网会听到噶啦。咁头先我哋访问咗啦 Laura 呢位咁出色嘅作曲家、女高音。同埋其實有好多樂器咧，佢都識演奏，譬如豎琴啊嗰啲，佢都識嘅。咁我哋希望呢一位咁年輕嘅作曲家喺我哋華人嘅音樂入邊嚟緊，佢會有更上一層樓。
1: Hello， 大家好，我係 Jenny 李恆毅，你而家收聽緊嘅係《榴蓮俱樂部》。

好啦，我哋啱啱听过一位香港嘅女高音作曲家兼演奏家嘅 Laura 周晓晴嘅访问之后咧，好啦，跟住翻嚟咧就翻到我哋流年音乐厅嘅第二部分。咁呢个部分咧，头先我哋听咗一啲比较艺术感重啲嘅音乐啦。咁都话过啦，流年音乐厅我哋有好多唔同类型嘅音乐带俾大家。咁而家咧，我哋又转翻去啲 pop 啲，等大家可以中和一下。咁啊，之前两个礼拜咧，我哋有数榜啦。咁啊，不如我哋继续数榜啦。上次咧，我哋数到第三个礼拜香港嘅流行榜冠军歌。咁今日咧就先数第四个礼拜咯噃。咁第四个礼拜咧，呢一只歌咧系903专业推介嘅冠军歌，而呢一只歌亦都系我今年2026年年头，因为1月1号喺叱咤颁奖典礼入边咧，我听到呢位女歌手有唱到佢呢一只歌，而首笔亦都系出自黄伟文，我好中意佢入边嘅歌词，我哋一齐听一下王健儿嘅《超级市场关门前》。

剛才我說過我很喜歡超級市場關門前的歌詞，因為呢他就叫大家無論其實男仔又好女仔又好，在感情道路上千萬不要降低自己的身價，因為你一定會找到一個識貨之人的。咁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哇！我哋好少有快歌啊。咁跟住落嚟呢一首嘅冠军歌咧，系一只快歌，亦都系呢位女歌手佢嘅演唱会一只嘅主题歌曲啦，所以叫 Iconic。咁呢一只咧就系 Jennie 李恒毅嘅 Iconic， 亦都系两台嘅冠军歌曲，包括第四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同埋第六个礼拜新城劲爆流行榜嘅冠军歌。我哋一齐预备跳咯噃！

剛才聽了一隻這麼節拍強勁的歌之後，跟住來你一隻覺得都很強勁，因為他拿了五台的冠軍歌。這位歌手就不算話多產量的，去年他都出了兩隻歌，今年剛剛都出了一隻歌，但全部都拿過冠軍歌的。我說的就是林奕匡 Aphila， 剛剛他現在就出了一隻新歌，遲些我們會介紹的，因為都是冠軍歌。不過今天我首先介紹他這一隻五台的冠軍歌《那些不愛我的人》。

跟住落嚟呢一个女歌手咧，我觉得佢一个好型格，同埋好有特性、好有个性嘅香港女歌手。讲紧嘅系方浩文，咁佢嘅歌量咧亦唔系话好多，但系咧出出嚟咧都有好多令到大家好有深刻印象嘅歌。咁今次咧佢呢一只歌就攞咗两台嘅冠军歌，包括劲歌金榜啦，同埋新城劲爆流行榜嘅就系上流下流。

跟住落嚟咧，咁应该咧就系到超 club 推介榜嘅冠军歌。咁但系咧，因为记唔记得有只五台嘅冠军歌，咁呢一只咧就其中一只喺超 club 嗰度嘅。咁所以咧，我哋暂时唔播住，就系讲紧嗰只那些不爱我的人林奕匡啦。咁所以我哋一跳咧，跳到去第五个礼拜，第五个礼拜903，我哋有呢一位靓女，把声又好靓嘅。去年因为一套电影令到佢咧人气大增，再加埋有 Sammy 嘅加持，我讲紧系郑雅怡，而佢呢一只今年嘅冠军歌叫做《我们都括弧可以是天使》，即系《我们都可以是天使》，郑雅怡。

好啦，数到嚟第五个礼拜嘅港台啦，都系头先林奕康嘅《那些不爱我的人》，所以咧我哋就跳到去新城劲爆流行榜。咁今日咧，哇！呢一只歌咧个名好劲啊，叫做《师傅流》。师唔系拜师学艺嗰个师傅啊，系狮子嘅师，虎系老虎个虎，跟住系流。究竟只狮子啊，定系老虎系流嘢啊，定系佢哋系一个派系咧？咁我哋就一齐听一下姜涛同 Fat Boy 呢一只第五个礼拜新城劲爆嘅冠军歌《师傅流》。

嚟到第五个礼拜劲歌金榜，咁呢一只歌咧就系、呢一位歌手咧，佢系中年先出发嘅，咁但系咧都有几唔错嘅成绩。旧年咧佢出咗三只歌，包括呢一只歌，三只都攞过冠军歌。我讲紧嘅系中年好声音第一届嘅冠军周吉培。咁我哋听下佢呢一只歌，为何我比不上他？

0: fall.
1: 好啦，跟住嚟到咧就系第六个礼拜新城劲爆流行榜嘅冠军歌，不过咧啱啱我哋都播过啦，就系 Jenny 李恒毅嘅 Iconic， 咁所以咧跟住落嚟咧我就会介绍劲歌金榜嘅第六个礼拜冠军歌，咁就系谷亚薇等出场的光。谷亚薇咧其实今年咧嘅曝光率好高啊，因为咧佢喺呢个中年好声音咧个个礼拜都会见到佢嘅，咁希望佢嚟紧会出更多嘅歌啦，因为其实佢把声都真系几好噶，咁就不如听下佢。这个今年的冠军歌等出场的光。

0: InFO InfoCare 作为澳洲最大并且是最值得信赖的墓园拥有者，在昆士兰有六个园区为你提供服务。在布里斯班北区的奥巴尼溪纪念公园、南区的汤森山和大南纪念公园、黄金海岸的永安园和特威德国纪念园，还有在 Toowoomba 的纪念花园。我们的多元文化墓了解你的习俗，讲你的语言，我们会根据你的需要为你提供度身订制的专业和个性化服务。如果有问题或者想了解多些，请联络我们，电话是0419752811，0419752811。因福 InfoCare， 以你的方式尊重生命。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文组榴莲俱乐部的梁粉，已经在 4EB 成为会员一年了。在过去的一年，因为有你们的陪伴，令到我可以好尽情地透过大气电波分享所见所闻。除了陪伴之外，大家知不知道其实你们都可以一起订阅做会员的呢？即上 4EB 订阅成为其中一位 subscriber 或者成为赞助商，记得选择中文组啊。有你们的支持，我们一班 DJ 会继续尽力带不同的资讯给大家。
2: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FIFA， 你现在收听的是澳洲 4EB 电台的榴莲俱乐部。
0: 来到第六个礼拜，903的冠军歌，这一首歌呢，哇，好犀利啦，是四台的冠军歌，包括903第六个礼拜啦，同埋港台都是冠军歌。跟住到第七个礼拜呢，佢就是新城劲爆流行榜的冠军歌。跟住就去到第九个礼拜啦，咁佢是超级的冠军歌。讲緊嘅好多人都好鍾意嘅家谦，林家谦，佢呢一隻四台冠军歌，冬季限定。

好啦，跟住嚟到要介绍呢一只歌咧，就系 Chill Club 嘅冠军歌。咁呢一个歌手咧，好好彩，我今年咧喺三月底嘅时候咧落咗雪梨一转，就亲身听过佢现场演绎呢一只冠军歌，同埋同佢做咗个 show 后嘅独家访问。讲紧系 Moon Tang 呢一个好有才华嘅好后生嘅女仔。咁佢呢一只冠军歌就系佢自己话录音同埋收到歌词嘅时候非常之感触。录音的时候爆喊，好彩佢现场演绎的时候咧系冇爆喊嘅，讲紧系 Moon Tang 呢一只未来的歌。

来到第七个礼拜啦，咁第七个礼拜嘅903咧就系那些不爱我的人啦，头先好劲啊呢只五台嘅冠军歌咁啊，跟住所以我哋就跳落去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呢位朋友好耐冇喺我哋香港度出现啦，不过佢都有一只冠军歌，我哋讲紧嘅系杨千嬅呢一只不知从何说起。

剛才說楊千嬅很久沒有新歌了，剛才剛剛聽了她這個今年2026的第一隻的冠軍歌。好了，跟住下來呢就會是勁歌金曲的冠軍歌，而這一位男歌手呢亦都是很久沒有出新歌了。本來她的名字就很襯她的形象的，不過現在呢她瘦了所以不襯了。我說的是又是一把很靚聲的，我們有小肥。小肥呢今次呢有一隻新歌可以上到冠軍歌，我們一起聽她這隻 Make Yourself at Home。

好啦，嚟到我哋今晚最后嘅一首歌啦，多谢大家咧喺度陪我两个钟头，亦都多谢你哋咧又听埋 Lola 个访问。咁所以咧，我哋流年音乐厅咧就唔系净系听一啲流行音乐嘅，其实每类型嘅歌啦或者音乐咧，我哋都会有兴趣去为大家一齐分享嘅。头先我哋听咗啲艺术性比较高嘅歌啦。如果你哋咧上两个礼拜 miss 咗咧，就要听翻我哋嘅节目重温啦。因为咧，我哋访问咗两位都系独立歌手，咁包括咧 JW 黄浩然啦，佢哋今年咧就啱啱转咗做独立歌手。咁另外咧就上个礼拜我有细猫应志月啦，佢一出道即系完咗呢个全民造星之后咧，佢已经一直都系做独立歌手噶啦。其实做独立歌手真系好辛苦噶，无论你去自己揀歌啦，可能搵人寫歌啦，包括作曲啦，都要你自己去搵啦，跟住要派台行街啦。JW 呢直情呢系我 send message 俾佢嘅时候呢，佢系亲自复俾我，就唔系搵经理人复俾我添。咁所以呢，你都睇到呢一班嘅歌手呢都非常之用力喺呢个香港乐坛呢为大家献出佢哋一啲好歌俾大家嘅。咁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佢哋呢啲咁默默耕耘嘅歌手啦。咁好啦，我而家做少少嘅宣传先。睇我未播今晚嘅歌咧，想同大家透露少少啦。下个礼拜咧，我会有另外一个嘅歌手访问，唔系一个，系三个，本身应该系四个，咁系一对组合嚟嘅。咁我就有卡拉乐队，咁大家应该如果喺 social media 或者喺其他嘅唔同嘅渠道咧，都应该会知道。Carla 咧，2024年咧曾经嚟过澳洲，咁当其时咧佢就系喺 Melbourne 同埋 Sydney 度做演唱会。今次咧佢系会9月份会嚟澳洲，但系今次会做多一个地方就系 Brisbane 啦。所以咧佢第一场咧先会喺 Brisbane， 跟住咧就 Sydney 同 Melbourne 啦。好难得喺 Brisbane 咧，我哋有香港歌手咧会嚟开演唱会。中意香港流行音乐或者中意 band 山嘅朋友咧，或者甚至你都系 Carla 嘅乐迷咧，千祈唔好错过呢个咁好嘅机会。因为我成日都话咧，而家我睇澳洲咧，其实真系好幸福嘅。就算有阵时，譬如要买飞落到去雪梨睇，我都觉得系好抵，因为你喺香港真系一票难求。即系一系咧，你就要买炒飞。咁呢度咧，你都可以仲买到飞，最多咪飞落去咯。咁你咪一个 weekend 当落去玩一玩。咁嗰张机票加埋嗰张演唱会飞，其实咧同你香港买张炒飞差唔多，甚至乎可能连埋住你都冇买张炒飞咁贵。咁所以咧，大家要珍惜有香港歌手嚟我哋澳洲做演唱会嘅机会啦。咁所以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咧，11点至1点咧，我哋就会有Carla 嘅訪問。咁點解頭先話三個呢？咁因為其中阿羅賓嗰日咧啱啱就唔得閒，咁我咧就所以就同咗阿 Sammy 啦、阿星啦同埋 Michael 做咗一個訪問嘅。咁大家咧就千祈唔好錯過啦，因為咧我做完訪問咧就會同大家一齊做下温習，我哋去補習下，補習下 Carla 啲歌。其实呢有好多个大家都应该好熟悉嘅。咁不过一次过同大家重温。咁所以下个礼拜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好啦，咁我而家呢就介绍我哋今晚最后一首歌，亦都系第7个礼拜最后嘅一首冠军歌。咁呢一个男歌手呢啱啱喺香港呢开演唱会，佢亦都系一票难求嘅。我讲緊嘅系 MC 张天赋。咁佢有一隻歌叫做无名氏。咁除咗系第7个礼拜超 club 嘅冠军歌之外呢，亦都系第11个礼拜903嘅冠军歌，仲系第12个礼拜港台嘅冠军歌。咁我哋咧就一齐嚟听 MC 呢一只无名氏，同埋记住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要听我同 Carla 做嘅访问啦。咁而家咧就首先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不过大家都要听埋只歌先好瞓觉啊。OK，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11点至1点 FM98.1， 我哋会等紧你。咁而家麦苑就同大家讲声拜拜 ，Good night。

0: 欢迎你哋嚟到星期日早晨，冇错啦！你收听紧嘅系 4UB FM 98.1民族台广东话广播，逢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有我哋星期日早晨呢个节目过。咁今日直播室里面有我 Judy 同埋 Emily 啦，早晨啊 ，Emily！
1: 早晨 ，Judy！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阳光明媚嘅星期日啦，
0: 冇错啦。不过Brisbane 今日嘅天气都几冻嗬，
1: 系啊，呢两日咧真系。明顯地突然間氣温驟降，
0: 係啦，好似係南極有一股寒風吹上嚟，
1: 吹上嚟，佢remind 我哋而家仲係冬天。
0: 冇錯，冇錯，真係似冬天咯，咁係好嘅嚇，我都幾中意。
1: 係啊，我哋澳洲嘅冬天不嬲咧，都係特別係布里斯班嘅冬天咧，特別都係比較短嘅，所以大家要珍惜呢啲冬天嘅日子，可以戴頸巾嘅日子。係啊，又好靚，我覺得今日阿 Judy 你襯得唔錯唔錯。
0: 好啦，嗱，新聞時間交俾你先。
1: 好，咁咧就會同大家分享咧記者呢個國際嘅消息先啦。咁樣咧每一年啦都會有一啲世界啲排行榜嘅，特別一啲大學嘅排行榜啊、留學嘅排行榜咧，大家都會好注意噶。咁樣咧啱啱咧亦都出咗2027年 QS 嘅全球最佳留學呢個城市嘅排行榜喎。所以咧都想同大家咧去分享一下呢一個消息噶。咁樣咧我哋澳洲啦嚇都有城市。是列入全球前五的、全球的权威高等教育评估机构 QS 就正式推出了2027年最佳留学的城市排行榜，这个排行榜围绕着最重要的当然是学术的实力，另外呢还有它的一些其他的考量，就是就业的资源、生活的成本、城市的宜居度等六大的纬度去综合评分的。咁而参加的被评选的城市咧，亦都系覆盖全球的，包括咗咧我哋澳洲啦，同埋咧亚洲的城市咧，其实咧今年咧都系